说出，让我犯抓的怒，见到刘娘也打刘娘，我难得不说啥啥说不啥说，我的也越爱也能过起来，那我的不爱也能服了吗？嘿嘿嘿嘿，我有娘命，我的命。

爹劝我，那一定受不了那个不敌，那一定受不了耶稣基督的。那不受不了那也不是我错。咱们人呢，木讷，这些事情必须要避开，避开。谁能无明法？谁能破坏我们真无明法？我说佛谁能无耶稣基督法？俺们人要无明，俺们人没一定。我那个比他看谁？我那样不破法吗？那耶稣看起来比他谁？俺那我输了没什么事儿的，俺那我输，那不破没什么事儿的。What?

啦吓，我有阿咩我知一事嘅，也唔使请人曲破你。那就一生我讲咩啊？外边我咩那全面无外边，那出面无那我知一事。反正你个事嘛，三样曲破我，万几也弄垮。爸爸爸。

们的世界我偶然还能我们一点转向的我的话先表演的话没有无论站在我们的狂妄我们的尊命我我们的世界我那三年半年让保护你啊我那保护你啊我本地一样啦还看我过去的要不要过不好还那一个

做大太，花上百了吧？他太贱了咯！没办法，哪里啊？哪里啊？哪里啊？哎呀，再那么一家，我三年我想让你爸，我你爸这里，三年我让你爸，哎，我娘的，我哭了哪只手哟？米瑞，米瑞，米瑞，米瑞，我娘没有一牛。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让我要让我